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0: 小说《人生》是作家路遥的成名作，主人公高加林是个有知识有文化的农村青年，他有理想有抱负，但就是不得。
3: 不久我可能要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不过现在还不能告诉你们。母亲听了他这话就说，

0: 是不是要和柯南结婚呢？
1: 不，离婚。说完了，忍不住自己都为这句话笑了，母亲也笑了。唉，这孩子永远是个调皮鬼，还没结婚呢就离婚呢。父亲又低下头看报纸，笑眯眯的，嘴里也嘟囔了一句：“真是个调皮鬼。”感情两位老人呢，谁都没有认真对待女儿这句话。可是他们不久就会知道这句话意味着什么了。黄亚平现在进一步认定，他得尽快去找嘉玲谈明自己的心思，绝不能再拖下去了。早一点解决了，所有的当事人精神上也就早一点解脱了。他也不能再这样瞒着柯南了，不能再这么折磨他了。亚平梳完了头，换了一身深蓝色的学生装，晚饭也没吃，就从家里出来，径直向县委走，已经开始激荡，并且感到一场风暴就要来临，所以他为之激动，又为之战栗。一切将会怎么样发展？什么时候闪电？什么时候吼雷？什么时候卷起狂风暴雨？高嘉林靠在树干上，一边吸烟一边在那儿胡思乱想，他觉得他想了许多问题，又觉得他什么也没想。一场普遍的透雨落过之后，大地很快凉了下来，虽然伏天未尽，但是立秋已经近20天了。在山区除过中午短暂的炎热一会儿，一早一晚已经感到有点凉了。高嘉林呢，没有穿长袖衫，胳膊已经冷得受不了了，他于是就起身下山。一层淡淡的雾气从沟底里漫上来，凉森森的，带着一股潮气。高嘉林一边慢慢的下山，一边向县城瞭望，城里又是灯火一片了，眼下已经没有多少人在外面乘凉，县城的大街小巷变得很清静，像洪水落下的河道。一盏又一盏橘黄色的路灯静静地照耀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嘉林也忍不住接着他念：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听到这儿，亚平转过头，热烈地望着嘉林。南京离杭州很近，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就是江苏省的。嘉林听到这儿叹了口气，那些地方我这一辈子是去不成了。
0: 怎么，你不想去吗？
1: 亚平仰起头，脸上露出了一种无法描述的微笑。嘉林把手中的树叶一丢，把头扭到一边去，我联合国都想去。

现在这一切，那就等着自己说个愿意就行了。高加林反复考虑，就觉得不能为了巧珍的爱情而贻误了自己生活道路上这个重要的转折。这也许是决定自己整个一生命运的转折。不仅如此，单就从找爱人的角度来看，亚平也可能比巧珍理想的多。高加林虽然还没有和亚平像巧珍那么恋爱过，但是他感到肯定要更好、更丰富、更有色彩。那么他反复地权衡了这一切以后，就决定要和巧珍断绝关系，跟亚平远走高飞了。当然喽，高加林的良心还是非常不安，他还不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蛋。柯南方面他考虑的很少，主要是在巧珍方面，所以他就像一个疯子一样，在自己的窑里边转圈圈走，用拳头捣办公桌，把头往墙壁上碰。后来啊，他强迫自己不朝这方面想，他在心里自我嘲弄地说，你是个混蛋，你已经不要良心了，那你还想良心干什么？他尽量的使自己的心变得铁硬，并且咬牙切齿警告自己，不要反顾，不要软弱，为了远大的前途必须做出牺牲。有的时候对自己就要残酷一些。现在这个已经铁了心的人就开始考虑他和巧珍断绝关系的方式。他预想这是一个撕心裂胆的场面，所以就想用一种很简短的方式向过去告别。可是使他苦恼的是，巧珍一个字也不认识，要不给他写一封信，那是最好的断交方式了，这样可以避免，这心也就软了。你看我这个人脾气不好，以后在一块生活你可能要受不了的呀。加林，亚平一把抓住他的肩头，

0: 你是说你愿意和我一块儿生活了？
1: 高嘉林恍惚地对着他点了点头。亚平顺着床边就坐下了，和他挨在了一起。嘉林很快把自己的身子往开挪了挪，不知道为什么，他此刻一下子又想起了巧珍。他觉得这一刻无法接受黄亚平这种表示感情的方式。他沉默了一会儿，对亚平说：“我还得要和巧珍把这个事儿谈清楚。不瞒你说啊，我这心里很不好受，还得请你原谅，因为我不愿意对你说假话。”“
0: 嗯，是的，你应该很快的结束你们的不幸。”“
1: 哼，也可能是不幸的结束。”高嘉林像宿命论者一样回答他。“
0: 嗯，我和柯南倒好办，我给他写一封信就行了。在感情上能不能睡着，
1: 他自己看来也没什么把握。那么现在又该做什么呢？
0: 给柯南写信，还是给父母亲发表声明？现在父母亲已经睡着了呀。那么就给柯南先写信。”
1: 他刚拿起信纸、信封和钢笔，马上又改变了主意。“
0: 不，还是先给父母亲谈谈，这是最主要的，让他们早一点知道更好。”
1: 于是他开了自己的门，出了院子。这个睡不着觉的人也决心不让他的父母亲睡了。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深入万象，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3: 各位好，您锁定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 91.4，江苏故事广播 FM 104.9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会发光的声音》。广播剧《会发光的声音》根据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儿童文学作家赵玲的同名小说改编，这是一部聚焦新时代红领巾讲解员学习生活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会发光的声音讲述来自江苏南京和西藏拉萨的孩子们积极参加演讲团，争当优秀红领巾小讲解员的故事。剧中汉族孩子和藏族孩子的情谊十分动人，他们通过别开生面的空中课堂认识了远在千里之外的对方。南京的奇迹童声演讲团与拉萨的雪域梦想演讲团的孩子们在一次次共同训练中变得越来越熟悉，越来越融洽，成为亲密无间的好朋友。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广播剧会发光的声音。
4: 不要打针，我不进去，我要妈妈，我要妈妈。
5: 贾宝贵，贾宝贵，妈妈出差了，姐姐陪你。卓玛，我们先进去，我们不打针。
4: 我也不吃药。
6: 我们不吃药，乖，去让医生检查一下，保证不会疼的。
7: 来来来，小朋友，来这儿躺下不要动哦，我给你先做个检查，要是检查结果好的话，以后你就能和别的小朋友一起玩了。
4: 真的吗？
7: 真的，叔叔不会骗你的，你放心好了啊。

0: 等会儿我们会会诊，会诊结束之后啊，如果小姑娘符合条件可以做手术的话，医院会通知你们的。
1: 大家欣赏梅园小学排演的短剧《丁香的故事》。
2: 在南京雨花台有一位传奇的女烈士丁香，如果她还活着，现在应该已经100多岁了，然而她的面容永远定格在了1932年。这一年她22岁。
3: 我和阿乐相识于东吴大学，我弹琴，他拉二胡，我们兴趣相同，志同道合。
4: 丁香，丁香，好消息，组织批准了。
3: 阿乐，真的吗？
4: 真的，就在今天晚上。
3: 那还是老地方？
4: 对，还是以音乐为号。
3: 二胡曲《良宵》代表一切正常。
4: 如果是二泉映月，就说明有危险，你们立刻撤。
3: 是。
2: 那天晚上，丁香和阿乐在党旗下庄严宣誓：
5: 牺牲个人，努力革命，阶级斗争，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
2: 当时革命形势严峻，丁香在参加一次党内会议时不幸被捕。
6: 报告队长，抓到了，抓到了。
7: 怎么只有一个？其他人呢？
6: 有个暗门，大概都跑了。
7: 笨蛋，赶紧追。
6: 不是。

香牺牲后，阿乐在他就医的地方种下一棵丁香树。从那以后，更多的人来到这里，也默默地种下一棵棵丁香树。

0: 省级选拔赛后正值暑假，石校长向次仁校长发出邀请，请任曾老师带着同学们到南京来看一看，让孩子们走出课堂，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玩中学，在学中玩。今天我们相聚在一起，我们的空中课堂也终于落地啦。
1: 所以空中课堂应该改个名字了，对吧，小马胆子？
2: 那叫什么？
3: 可以叫行走的课堂。当初我坐着火车上了高原，现在你们坐着飞机飞到了长江边。嘿，虽然时空转换，但只要我们在，课堂就在。
4: 嗯，陆海之同学说得好呀。
5: 这城墙很古老吧？
1: 白马顿珠，这可是玄武湖的城墙，明朝建的。
5: 明朝建的？
1: 嗯，
5: 那得有600多年了，城墙还这么坚固，真了不起。
6: 哎，你们快看，那花朵颜色灿烂的好似云霞一样。米老师，这是什么花呀？
0: 是凌霄花。格桑梅德，你看，这是鸟儿或者风带来的种子，落到城墙的缝隙里，靠着风吹来的一点泥土，顽强地扎根生长。
7: 人是不是也像一粒种子？
4: 陶乐然的这个想法很有意思啊。人和种子都有一种成长的力量，能慢慢地把身体里的能量释放出来，生根发芽，抽枝长叶，渐渐的你会发现自己有了巨大的变化。
7: 这就是岳江楼，它和黄鹤楼、岳阳楼以及滕王阁并称为江南四大名楼。登上岳江楼可以

0: 在经过无数次的演讲练习后，孩子们即将登上全国展演的舞台。相比参加活动前，每个孩子都有了崭新的变化。陆海志的眼睛里充满着热情和期待，林山茶扬着头，身上散发出自信，陶乐然则更为活泼开朗。我期待着他们将用声音给全国的观众带来惊喜和感动。到电视台了，我们去演播厅吧。
1: 仁增老师，格桑梅朵，白马顿珠，哎，这边啊，我看到他们了。
2: 米老师好，陶乐然、林深茶，还有陆海志，我们终于在北京相聚了。
3: 看，那儿就是舞台，等一会儿啊，你们要站上去展示自己的风采了。
1: 嗯，这个舞台太有魔力了，我现在突然感觉好紧张啊。
0: 你们都是有经验的选手了，我想问大家，我们参加演讲活动的初心是什么？
4: 展现最好的自己，发出自己的声音。
5: 来自全国各地的小演讲家们，欢迎你们。这次比赛得分将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由评委老师打出的分数，另外一部分则是来自全国各地在屏幕前观看比赛的观众。换句话说，你们的故事不但要打动评委老师，更要打动全国各地的倾听者。亲爱的小选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1: 哎呀，我的心砰砰直跳，怎么办呀？哎呀，你看看人家格桑梅朵在台上这么沉得住气。
6: 我的小妹妹卓玛，她才5岁，因为先天性心脏病，只能整天待在屋子里，不能跑，不能跳，甚至不能大声喊叫，抬头只能看到一片四四方方的天空。她说，姐姐，我想像牦牛一样到很高的山顶，我想像老鹰一样在天空飞翔。我很难过，为妹妹难过。我们以为她的一生都将这样度过，没想到这一切被心有工程奇迹般的改变了。
7: 姐姐，姐姐，我好了，我跳起来了，我来给你加油了。
6: 有一群白衣天使，十年坚守，万里奔波，倾尽全力支援西部地区的先天性心脏病患儿。他们的理念是，只要有1%的希望，就尽100%的努力。他们没有双休，没有假期，随叫随到。有的医生在高原上缺氧，坚持坐着轮椅出诊。他们就像一束束光，照亮了黑暗的屋子，把那些像卓玛一样的孩子解放出来，还给他们一个自由奔跑的世界。汉藏一家亲，永远心连心。这就是我今天想表达的，谢谢大家。
5: 来自西藏的小姑娘格桑梅朵，请看大屏幕，全场300名观众，有289名观众为你亮灯。
6: 谢谢大家，卓玛，姐姐看到你了，谢谢你为我加油。
0: 陆海志，马上轮到你了，放轻松，老师相信你。
8: 嗯，

0: 即将上场的这位男孩博闻强记，号称行走的百科全书，想听他的故事吗？欢迎陆海志。
1: 大家好，我叫陆海志，我背后的大屏幕上出现的照片是我家的全家福。照片上的这位军人是不是看上去特别年轻？他是我的爸爸。这张照片是我用 AI 数字技术合成的。我和妈妈从来没有和爸爸拍过全家福。从小我经常问妈妈，爸爸在哪里？妈妈总是回答我说，爸爸在西藏守卫边防，等他完成任务就会回来看你的。可是我从来都没有等到过爸爸，他那么忙，忙得错过了我所有的家长会，错过了我成长过程中所有重要的时刻。即使他常常写信给我，寄各种礼物，可是他始终都没有回来过。望着妈妈日渐憔悴的容颜，我心中渐渐涌起了怨恨。特别是当我处在练习演讲的低潮期时，我多么希望他能在我身边，不用说任何话，只要轻轻地给我一个真切的拥抱。就在这时，妈妈领我来到了西藏，我才知道我的爸爸他已经牺牲在高高的雪山上。我收到的每一封信，每一件礼物，都是来自边防的军人叔叔们，他们模仿爸爸的笔迹，给了我成长中父亲特有的力量、爱和温柔。
2: 油画都是会发光的，对于我来说，那就是声音的光芒，对妈妈来说，那是爱的光芒，对视障听
3: 感起来，你会看到你的光。
4: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5: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6: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7: 你掌握财富的秘诀，其实那都是骗子的陷阱。你以为了解内幕的消息，其实你早成为

0: 录音啊，您上网上搜王长友。
1: 对，
0: 您一听好像这个嗓子怎么能干文艺呢？
1: 没错，
0: 听过三句之后，您再听哪一句都好。
1: 他这个功夫好、啊，
0: 真好，
1: 没错。
0: 可说出来不是味儿
1: 啊。
2: 今天呢，
1: 啊，
2: 给各位说一段相声。
1: 是
2: 相声嘛、
1: 啊，
2: 讲究四个字
1: 啊，
2: 说学逗唱。
1: 对，
0: 是不是？
1: 没错。
0: 像不像你父亲？
1: 不像。这声音像，这模样不像。
0: 是这样不是？
1: 是这嗓子，
0: 嗓子湿润，
1: 没错。
0: 但是能把大家逗得前仰后合，
1: 他下了功夫了。
0: 功夫，
1: 没错。
0: 其实这要放在清朝啊，
1: 啊，
0: 就您父亲这嗓子呀，
1: 啊，
0: 甭说不能说相声
1: 啊，
0: 连当官都不成，
1: 当官都不成。
0: 嗯，
1: 那为什么呀？
0: 那大清朝啊，
1: 啊，
0: 封建时代
1: 啊，
0: 有这个制度。
1: 什么制度？
0: 当官的首先来说，小楷得好，
1: 书法得好。
0: 哎，你给皇上上奏折得。干干净净利利索索，
1: 那是。
0: 再者一个得漂亮，不能有残疾。
1: 哦，
0: 哎，你官比民大呀。
1: 啊，
0: 咱说的是清朝啊。
1: 啊，
0: 咱说清朝啊。
1: 是。
0: 哎，咱说的是清朝是吧？哎，你得有官威呀。
1: 哦，
0: 你出来这样这不成。
1: 哦，
0: 哎，再者一个嗓音必须得好，
1: 嗓子还得好。
0: 第一，宣布什么诏令
1: 啊，
0: 啊，传达什么指示。也得有官威
1: 哦。
0: 再者一个，品级台前您往那一跪、
1: 啊，
0: 跟皇上离得远着呢。
1: 对，
0: 您得让皇上听清楚喽。
1: 哦，
0: 甭管是哪儿的人到这儿都得说京话。
1: 对，官话嘛、
0: 啊，这是普通话，就现代话说。
1: 没错，
0: 对不对啊？
1: 是。
0: 启奏我祖万岁呀、啊，怎么得这样？你不能你好往那一跪，说南方话、
1: 地方话。
0: 皇上一听，哟，孙子说什么呀？这个免了。嗯，
1: 这皇上也没什么品位啊，
0: 我一琢磨皇上得是北京人，是不是？
1: 是是，
0: 哎，所以您父亲这个嗓子在清朝当不了官，
1: 那完了，当不了官这。
0: 哎，但是我研究清史啊，
1: 啊，
0: 清代的历史
1: 啊，
0: 整个清朝就有一位这种嗓子当大官的，
1: 哪位啊？
0: 这位啊，
1: 啊，
0: 道光年的，
1: 哦，
0: 姓黄，
1: 叫
0: 黄铜，
1: 哦，比白金。
0: 和您脑子里怎么竟是这个呀？
1: 不是什么，怎么这人叫黄铜啊？
0: 梧桐树的铜。
1: 哦，
0: 哎，他怎么当的官呢？
1: 啊，
0: 绢本。
1: 哦，花钱买的，
0: 买了一官。
1: 嗯，
0: 花大价钱买了一个礼部侍郎。
1: 这个官是
0: 过去是六部吗？
1: 啊，
0: 兵刑工吏户礼。
1: 哦，
0: 哎，兵部说现在武装部、国防部。
1: 是。
0: 刑部就是公检法、高法。
1: 哦。
0: 公安这体系。
1: 哦。
0: 这个吏部就现在组织部了。
1: 哦。
0: 啊，这个户部、民政部。
1: 哦。
0: 啊，这个礼部就是严礼。
1: 啊。
0: 说现代话就是礼仪司啊，跟这个宗教局的部分的功能。
1: 哦，那这也不小啊。
0: 中国讲究礼制嘛。
1: 没错。
0: 尤其过去、
1: 啊、
0: 封建的时候他的迷信呢。
1: 啊。
0: 每年老得是祭天呐、啊、祭地呀、啊、祭土地神、祭稻谷神。都得用礼部。
1: 哎呦，这是肥缺呀、啊！
0: 那当然了。
1: 是啊，
0: 这个上供神之
1: 啊，
0: 心到撤供可人吃
1: 啊，东西都归他了。
0: 这东西多少钱？东西下来他自个儿可以分。
1: 肥了这个
0: 礼部侍郎。
1: 好，
0: 而且买这官呢
1: 啊，
0: 正赶上啊秋末冬初。
1: 哦，
0: 这好事。
1: 怎么好事？
0: 因为过去最大的一个礼、
1: 啊、
0: 就是冬至。
1: 哦，
0: 皇上祭天去，
1: 对，看那什么天子，
0: 对、哎、对，天子是皇上啊，
1: 啊，
0: 天子嘛，那是他爸爸呀，
1: 哦，是天，
0: 他看他爸爸去，那花钱扯了，
1: 那可不是孝顺的，
0: 所有的都是打礼部这出，
1: 哎呦，
0: 那他不肥吗？
1: 是啊，
0: 临了了，到这个冬至头几天了
1: 啊，
0: 这黄铜啊，
1: 啊，
0: 忽然之间想到一个事儿，
1: 什么事儿？
0: 就每年冬至啊，这暂独官在天。

0: 1200多万斤，现在只用10多万斤。明代各工用床帐、轿子、花坛等，每年共用银28200多两，现在各工都不用。明代宫殿楼亭门数共786座，现在不及其1/10。乾清宫嫔妃以下洒扫老妪、宫女等仅134人，不及明代1/3。皇上等副轮念完，便对陈廷敬说：朕可以清苦节俭，可你们为什么做不到呢？
1: 皇上节俭圣德胜过了千古帝王，但皇上是节俭了，下头不一定都节俭，账面上的东西不一定都靠得住啊。
0: 陈廷敬，你如此说话太放肆了吧。陈廷敬连声请罪，却又接着说：
1: 启禀皇上，臣的老家产枣，臣小时候吃枣专爱挑红的漂亮的吃，哪知道越是红的漂亮的，里头却是烂的，原来早有虫子钻到了里头，把肉都吃光了。臣便明白了一个道理，越是里头烂掉的枣子，外头越是红的光鲜。
0: 陈廷敬的这番话正同嫔妃们在里头赏园子，吓得正要躲避，张善德笑着说：
2: 老相国，皇上才嘱咐奴才说您是老臣了，女眷们不必回避。
0: 陈廷敬这才低着头跟着张善德往里走，皇上准他进入内宫且不让女眷回避，实在是天大的恩宠。可陈廷敬甚是漠然，连谢恩都忘了。忽听一个女人说：
3: 老相国，您辛苦了。
0: 张善德赶忙上前说：
1: 老相国，快给娘娘请安呐。
0: 陈廷敬急忙给皇后娘娘

0: 陈廷敬归林之意已决，朕只好忍痛割爱，准与陈廷敬原品修治，回家颐养天年。陈廷敬木然地站着，浑然不觉。张善德急忙上前，凑在陈廷敬的耳边说：皇上恩准您回家了。陈廷敬又跪下谢恩，动作迟缓。
1: 老臣谢皇上隆恩。
0: 陈廷敬，你平生编书颇多，回家之后仍任康熙字典总阅官。陈廷敬哪里能听得见呢？张善德只好又凑在他的耳边大声地说了一遍，陈廷敬才谢恩起来。早在半个月前，陈廷统被皇上特检为贵州按察使，他在路上接到了家书，听说哥哥告老还乡了，忽然间也生了退意，便向朝廷上了个折子，半路上他就往山西的老家赶去。巧的是，玉鹏也擢升了知府，他也是在旅新的途中知道父亲已病休治，也掉头回了山西，草草地给朝廷进了个折子交差。壮旅仍留在京城里，陈廷敬领着月圆真儿和几个亲随回山西老家去。他们收拾了半个月，五辆马车出了京城。一路上陈廷敬都不说话，总是闭着眼睛，像是睡着了。他多半还是醒着的，有的时候也真是睡着了。醒着的时候，他就在想自己近50年的官宦生涯，说到底实在是无趣儿。又在路上接到了廷统和玉鹏的信，心想廷统早早离开官场自是好事，玉鹏却是可以干些事情的。他也只是这么想一想，并不把他们叔侄辞官的事放在心上。天塌下来地陷下去，且随他们去吧。当年魏大人告诉他一个等字，岳父告诉他一个忍字，自己悟出了一个稳字，最后又逼出一个狠字，亏得月圆又点醒他一个隐字，若不是这一隐字，他哪能全身而退呢？也许迟早要赴明珠和索额图的后尘。走了50多天，他们回到了阳城老宅，这正是春好时节。淑贤领着何家老小迎出门来，陈廷敬同家里人见了面，哪儿都没去，先去了西边的花园。
1: 自小没在这儿好好的待过，真辜负了春花秋月呀。
0: 月圆在招呼家人搬行李，真儿跟在老爷的后面招呼着，陈廷敬在亭子里坐了下来，家人急忙端上了茶来。他喝了一口茶，忽听树上有鸟儿鸣叫。
1: 真儿啊，

0: 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这人回去过年了，店里只有这位何老板和几个远乡的小徒工支撑着。就在正月初八的这天早上，店里刚摘门板，只听扑通一声倒进一个人来。店老板何贵柱一听到动静，踏着鞋就往外跑，到门口一看，哎呦，这地下躺了一个人，大约有20岁出头，头上戴了一顶丢稀的青麻帽，拖出2尺多长的辫子，看样子那头发总有2月没剃了，身上穿的那件破棉袄像被鸟桶打了一样，露着一朵朵的烂棉絮。再看他的脸色，就像生姜一样黄中带紫，双目紧闭，人已经冻僵了。何贵柱不由得叹了一口气，唉，罪过呀，这也是常事儿。送到城外左家庄化人厂吧。唉，今儿真倒霉。伙计们张罗着找了一顶破席，正想找块门板把人抬走呢，就听身后有人高叫一声，慢，

0: 珠巷五次友讲了这场圈地风波的缘由。原来啊，清朝开国之前，满洲皇帝爱新觉罗·努尔哈赤为了争夺江山，就曾经编练了黄白蓝红四旗部队。后来呢，他的儿子皇太极又进行了扩编，组成正黄镶黄、正白镶白、正蓝镶蓝、正红镶红八旗武装。皇太极死了之后，六岁的皇四子福临在盛京，也就是现在的沈阳，登基继位。他的叔父睿亲王多尔衮当了摄政王，率领满蒙汉八旗驰骋中原，打下了一统江山，迎接福临在北京建立了大清国。这福临就成为清军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顺治。八旗劲旅呢，为大清国的创建门帘一掀，何贵柱走了进来，低声说：“哎，二爷，刚才十三衙门巡头王太监来喝酒，说是有风声，顺治皇爷驾崩了。”皇上驾崩了，这个消息不胫而走，通过酒肆、茶馆、戏园子这些聚人的热闹地方，一时间传遍了整个北京城。但是在明发诏旨之前呢，人们还只能躲在一旁悄悄地看，找知心朋友偷偷地说：“哎，我告诉你啊，皇上才24岁，年纪轻轻的，怎么好好的就驾崩了呢？”“
1: 嗨，人有旦夕祸福，谁能说得准呢？比如你吧，今儿晚上脱了鞋，你就能保证明儿早上准穿上。
2: 嘿，你瞧，你这人，你怎么净瞎扯呀你？
1: 我倒听说呀，你是为董娘娘死了，
0: 皇上害了相思病。你忘了，江苏那个画画的，叫陈什么来着？叫陈罗云，给董娘娘画了一张小像，
1: 嚯！一家伙就得了赏银10000两啊！
0: 切，你一辈子见过那么多元宝没有啊？
1: 哎，我说呀，人只要运气好，发财也不难。
3: 嗨，
1: 你这人呐，他一说话就爱走板儿。我听说5-6天之前，皇上还召见苏克萨哈大人呢。别是有什么蹊跷吧？
0: 不管小民们怎么议论，有一件事儿是明摆着的。内务府的人自从正月初8那天起，都一律换了素白色的衣服，午门外驻马亭旁边黑压压的轿子排了老长的一溜，那些爱提着鹌鹑笼子串茶馆的小太

0: 从年初三，杰舒亲王、索尼老中堂、鄂必龙、苏克萨哈、鳌拜和洪承畴进宫叩安，就再也没出来。每天的三顿饭呢，都是由家里人用食盒子传送进去。明珠正瞧得发愣呢，他忽然觉得背后有人轻轻拍了他一下，回头一看，只见雪光下一位英俊少年手按腰刀，正含笑看着他。
1: 哎，您是？
0: 哎呀，老弟！他一下子认出来了，站在他面前的正是当今三阿哥的乳母孙氏的独生儿子，他阔别了五年的表弟魏东亭。五年不见，魏东亭已经出落得一表人才，上身穿一件团领补服，绣着江崖海水，一柄宽大的腰刀上垂着一尺来长的赤红流苏，簇新的狐绸黑裤下套着马靴。看了他这身打扮，相形之下，明珠可真有点寒碜了。明珠拉着魏东亭的手，只是上下打量，好一会儿才问：“表弟，一别五年，你比以前可大不一样了，还在承德黄庄上当差吗？”“
2: 啊，表兄，我也是刚进京的。去年母亲托了好多人情才把我调出来，现在巡防衙门当差。母亲说我年轻，要着实磨练几年才能给皇上出力呢。哎，表兄，走，我们到何仙楼聚一聚。哎，我告诉你啊，顺治皇爷已经归天了。”
0: 魏东亭带来的这个消息正和街面上的传说一致，看来顺治皇

0: 的那种。
1: 哦，那正好也贴合你的性格特质。
0: 嗯，
1: 那咱们学习的专业就是财务吗？
0: 对。
1: 那你很喜欢吧，享受这份工作吗？
0: 你像我们公司吧，就是像其他部门就是月尾啊，年底啊，他就会特别的忙，但我们这个就是
1: 对对对，
0: 就是很稳。
1: 嗯，
0: 然后有时候不忙的时候也会帮同事分担一下。
1: 嗯，好的。哎，但是这个财务工作就是既不是说像很多的做财务人员要做账啊，月底啊年底啊要特别忙，我们就是既然是四平八稳的，那我们有大量的闲暇时间空下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孤单吗？寂寞吗？你会有做些什么呢？
0: 怎么讲呢，就是因为前几年嘛还没有这种感觉，因为最近可能父母也是有意无意的可能也会往这方面想，然后也会我心里就是也会有一种就是比较空落的感觉，
1: 是时候了的感觉哈。
0: 嗯，对
1: 哦，咱们是90年的，那正好今年是本命年对吧？
0: 对。
1: 嗯，那我想问一下，从一毕业到做工作，怎么说我们也工作个8-9年了吧，有了吧？
0: 嗯，有的有的。
1: 嗯，那在这期间我们应该也谈过恋爱，我们总不可能是一直空窗。
0: 嗯，
1: 有谈过
0: 也有，但是基本上谈的时间都不太久。
1: 最长的是多长时间呢？
0: 就是2个多月吧。
1: 嗯，那是挺短的哈。也就是说其实咱们并没有真正的去，平时咱们自己因为离单位近，然后周末了闲暇的时候咱们就跟父母一起，属于那种5+2式的。 对吧？
0: 对对对。
1: 好的。所以男方呢你最好也有，
0: 还有就是男生的工作呢，我觉得最好也是要稳定一点，就是不能老换来换去的。
1: 咱们既然是找咱们同龄人，比如说82到93年之间的，可以大自己小自己2-3岁，大自己5-6岁都是可以的啊，5岁以上都是可以的。这个年龄段的男生啊，要么就已经差不多稳定了，因为这个时候毕业已经差不多也是小10年了，要么是慢慢的稳定了，正在稳定，要么是已经稳定，要么有家人的托举，或者呢有一些有雄心壮志的男孩啊，他并不畏惧自己开出一条路来，比如说创业。所以你刚刚也说了，我们最好是有房哦，如果是有贷款也是可以的，就是我们给自己未来并不设限，只要你以人为本，人好，其实我们是可以一起成长的。
0: 嗯，对。
1: 嗯，好。对他还有什么要求？有稳定的工作，
0: 性格方面就是我觉得还是要对待感情一定要专一一点吧。
1: 那肯定
0: 要有家庭的这种责任感。
1: 责任感好。
0: 生活上就是积极上进，心地善良就可以吧。
1: 没问题，这是所有女孩的共同心愿。姑娘，比如说我今天问10个女孩，10个女孩都这么说。我想最重要的不是说我们问出都来给我报喜的，你说子君老师我已经找到了，我们现在正在稳步的迈进我们的这个亲密关系，那是不是很好？如果没有，咱们这一年也不至于说就像之前的10年一样，我们就上班结束回家吃完了饭躺一躺，第二天上班，不至于这样2点一线继续过半年过一年，对吧？我们也跑赢了80%躺平的人。躺平没什么不好，但是如果躺平的人，人家没有这个组建家庭的理想，他可以照样躺下去，但咱们不是。咱们既然有了愿望萌芽了，咱们就让他快点生长，给他阳光，给他雨露，好吧？
0: 好的。
1: 别忘了还有我们在陪跑呢啊。所以
0: 好嘞
1: 啊，52235215挂了电话之后呢，也可以跟侯娘老师预约一下，把我们今天说的这些要求更加详细的告诉我们的侯娘老师。
0: 好的，
1: 我等着你的好消息，姑娘。
0: 好的，
1: 不安于现状，做一个对幸福有野心的女孩，这没什么不对的。
0: 对，
1: 剩下的事情跟侯娘老师商量好吗？
0: 好的，
1: 就这样，再见。
0: 拜拜，
1: 再见。
2: 只要你来，我便等候，等候与你相遇，等候与你相守，等候与你相伴一处，等候与你共赴白首，幸福情缘等你遇见。
1: 幸福情缘正在直播，等你遇见，遇见你的一世情缘。情缘专线52235215，我是子君。

0: 在我们节目上下有任何爱的喜悦分享，爱的困惑分担，52235215，同时呢也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幸福情缘，或者是搜索新浪微博号和抖音号南京幸福婚恋，了解更多的征婚信息。也欢迎大家乘坐公共交通的地铁二号线、地铁二或三号线，到大兴宫的三号出口，找到新世纪广场的 A 座10020室。衷心祝福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勇敢地追向自己的幸福，朝着幸福的方向狂奔。记住，在狂奔的路途当中，我们永远在你的身旁，在你的左右，不远的地方保驾护航。52235215，幸福情缘，让我们继续看看线上的第二位朋友。你好，幸福情缘，欢迎您。
1: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我们又是一个女孩哦，我猜是为自己发声的，对不对？
1: 对。
0: 好，让我们更多的人来认识你吧。首先来跟我们说说咱们的基本情况，是哪一年的女生？
1: 92年的。南京本地人。现在在事业单位工作，社区岗位。
0: 社区管理的岗位啊。
1: 对。
0: 好。
1: 我现在的话是跟父母一起住。然后父母都退休了，然后自己也有自己的房子。现在工作的话，算比较稳定。然后偶尔的话，像年底我们可能会比较忙一些，有一些社群走访啊这样的工作。现在的话就是希望找一个理想的伴侣。
0: 好像三言两语就把咱们的这个情况说完了哈。人的一个人的我们这个小半生好像就可以这样描述完了，但是我们现在跟以往有所不同了。你看以前啊，我们是南京本地女孩，我们在事业单位做社区管理岗，咱们呢女孩子做着工作又细心温柔体贴啊，所有的一些琐碎的事情啊，咱们也都作为熟练工了，对吧？就2年的女孩嘛，你看已经工作应该有10年以上了吧。
1: 对。
0: 而且现在和父母同住，父母有没有退休？
1: 退休了。
0: 咱们父母亲退休了，就更加有时间有精力全力的去呵护咱们的女儿了。女儿又是独生女吧？
1: 是的。
0: 对，然后有自己的空间了，现在还是和父母住，就是你看万事俱备，好像我们就觉得生活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挺好的，我也挺满足的。但是如果我有自己的新的生活，我有自己新的空间，那就更好了。我们现在需求的是给生活锦上添花的，对吧？
1: 是。
0: 现在跟以往不同了，我们有了这个愿望了。有了这个愿望，我想问问咱们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说，哎，
1: 受伤这样。
0: 那你想想看，你如果说为了不受伤，你小心翼翼地把自己包起来，那其实你错过更多的可能了。你今年才92年的34岁，那等到44岁，是不是也有单身的女的男的？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

0: 请进。
1: 报告，您还有一份文件没有归档，科长说要等所有的文件归档，不然我不能下班。
0: 哦，你什么时候到的？
1: 报告，昨天刚到机要处报到。
0: 我是问你什么时候到门口的？
1: 刚敲门的时候。

0: 你掐着点回来啊！可不是，怎么了？你就非得给学生转学啊？不转不行。
1: 前几天，咱们秋春中学给他们上国文科的姓李的女老师，因为在课堂上给共军宣传，被保密局秘密带走。
0: 枪毙了，从带走被枪毙，只有一天时间。家属赶到的时候，都已经结束了。
1: 那他那个最好的朋友给他看的那个东西，实在是太危险了。是啊，所以要转学，别太担心。
0: 别跟他说，别吓着他。
1: 啊，我不说。
0: 你也别太担心，明天他上学的时候，我去送他，顺便跟他聊聊。

0: 聂副官，您也是住在国防部军官宿舍吗？
1: 我看来实在是荒谬之极，吴司长

在抗战期间经历了丧子之痛，但仍能兢兢业业与我和白团当翻译，并协助制定了大略方针。这种以大局为重的精神，在我党国危难之际更是难能可贵啊。诸位，你们应该以吴次长为榜样，为戡乱救国舍弃小我呀。

0: 真想看看啊，叶副官有多大的魅力啊，把你迷成这样。
1: 别胡说。
2: 苏振华，我这些让你整理的文件赶紧送去吴办签字。
0: 哦，好好。
2: 哎，有我的信吗？
0: 哦，我刚取回来。哎，报告。
3: 请进。
0: 这里有几份文件需要吴次长签字。
3: 次长开会去了，等他回来我交给他。

0: 你确定没有看到我的信吗？
1: 没有吧，都在这儿了。
0: 不对呀，我今天应该有信啊，怎么会没有呢？
2: 赵科长，您是找这个吧？
3: 卢昭华，你是怎么办事的？我虽然信件你能到处送吗？哎，文件和信封你分不出来是吗？我看你别在这儿干了，赶紧去底下档案室吧。地下室里面时间半个月也不去一个人，我看你还怎么犯错误。
1: 对不起科长，我不是故意的，对不起。
4: 科长，这也不是卢振华一个人的责任，是我俩刚才聊天的时候我不小心分错的。
3: 这个时候你逞英雄了是吗？那既然黎文渊这么仗义，要不然你替他去档案室工作呗。
2: 赵科长，你也别发那么大火，消消气。
3: 聂副官，您是不知道，现在这些新人越来越难带了。
2: 我知道，你们机要科嘛，接触的都是一些重要文件，其中不乏党国绝密，要是真出了什么问题，咱们谁也担待不了。次长去开会了，我看到这是您的信件，我也不知道重要不重要，赶紧就给您送过来了。这二位都是新人啊，也不是故意的，您就高抬贵手，他们啊下不为例啊。
3: 行，您都说了。

0: 家统一做出英勇牺牲的故事，通过信仰与忠诚的主题、纪实风格和精湛表演，引发收视热潮。导演杨亚洲，主要演员于和伟、吴越等。
1: 这第二杯酒，我要敬明日追随总裁远征西南的将士们，我给你们壮行了。大家请坐吧。于师兄，请你稍等一下。总裁有很长时间没有在公开场合表扬一个人了，这种殊荣你当之无愧。敬吴次长。
2: 敬吴次长。
3: 吴次长，
4: 承蒙总裁信任，总长和诸位信任，吴某能为党国效犬马之劳，不胜荣幸。
1: 大家请坐。
5: 随意吧。
6: 吴次长，
5: 哎，
6: 您是我们的楷模呀，
5: 这里
6: 得向你学呀。
5: 吴次长，敬你。
4: 好，多谢多谢。
7: 阿美，来，
8: 此气重虚体，当真是三日不见刮目相看呐。陈谋是太过愚钝。

0: 一直以为你是那个不顾生死同仇敌忾，血染昆仑关的吴玉勋，而不是现如今为了给党国分忧，竟然忘了日寇杀子之恨的吴司长。我就是不明白了，上次古宁头大捷的宴会上，你为何还要当着胡将军的面如此的装腔作势？你把我当傻子吗？行了，陈某自损没有吴司长的胸襟和能力，所以岛内核查军备的事陈早还是找有能力的人来干，我只是一介斗烧之徒，你快去和你的亲公交吧。啊，
1: 谢成，谢成，转学都是为了你好，以后你就明白了。
2: 我不明白，李元振是被他爸妈从福州带来的，我们本来都不想来台湾的，是你们硬拽把我们拽来的。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好朋友也留在了福州，现在连什么时候见面都不知道。现在你们要把我和我最好的朋友分开，哪里是为了我好？
3: 老师好。
4: 哎，老师祝贺。
3: 胡学成。好，老师，那我先回去了。
4: 胡学成，
2: 李元振。

0: 老师，您来了。今天是陈将军出发的日子。
1: 他还是决定去谈谈联勤军了。
0: 是啊。
1: 走，我送送他。

0: 这些兵都从哪儿招来的？报告沈将军，这些都是学生兵，他们自愿参军报国，预备补充到青年军2014。他们都是自愿的吗？
1: 孩子，想回家吗？别怕，我在这没人拦着你们，想回家现在就可以走。

整队。

0: 旗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
1: 那么江南还有华南等地区不少地方会达到30度往上，中午时间段呢还是会有一些体感偏热，不过呢气温的湿度，现在空气当中的湿度是很低的，所以因此呢很多人不会就是有感觉那种非常闷热的感觉，哎，已经不在了。嗯，那么大家可能都在实时的关注啊，每天怎么样去穿衣，我觉得现在就是那种要穿几季的衣服，比如说里面穿着短袖，然后外面再穿一个长袖，然后或者是再套一个小坎肩，对吧，在外面这样三层啊，或者是这个2到3层的穿衣模式更加的合适一点。
2: 对，我觉得现在可能大家至少都已经2层了啊，因为如果不是2层的话，要么就是你看比如说中午的时候阳光上来了，我不把外套脱掉我可能会有点热啊。那一早和一晚比如说回家的路上，我如果不穿外套的话，我甚至会被冻得哆哆嗦嗦的啊。
1: 哎，对，尤其是晚上可能只有10来度的时候呢，大家可能穿着一个卫衣都会觉得稍微会有一点凉，所以呢如果说大人的话现在穿上个2层其实差不多，如果家中有比较小一点的小朋友的话呢，你像我们家的小朋友现在出门啊就是3层是穿法。首先最里面呢，因为男孩嘛活力比较壮，对吧，然后他会穿一个小短袖，然后呢外面披上一个比较薄一点的像这个衬衫，然后呢在小衬衫外面再会给他套一个小马甲，这个套上了就是早上的时候呢3层穿着出去
2: 啊。那小伙子估计在外面玩一会儿之后就要脱
1: 对，然后玩一会儿了呢把这个小坎肩脱掉了，然后就穿里面长袖和短袖，然后呢等到这个稍微在阴凉下面的时候呢风还是比较硬的，现在那怎么办呢，把这个小里面的衬衫脱掉了，然后呢再在自己的小短袖外面搭上一个小马甲，哎，这也是3种穿衣方法。哎，感觉好像这样的方法呢更加的灵活一些啊，这样的着装，这就是经常推荐给大家的剥洋葱式的穿衣方法嘛，推荐大家来使用吧。
2: 是的啊，这个十一过去。

0: 我们景点啊，对不对？而且好像就是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十一假期，我所知道的啊，就临近在十一前后就有3到4个商场在南京开业，
1: 就是
0: 集中开业了。
1: 对对，这个事儿我也听说了，
0: 是是，
1: 然后这个商场的人流还特别特别的大，
0: 每一个商场人流量都非常的大。
1: 对，因为整个这个假期，然后我看了假期的榜单，像这个南京的夫子庙。南京的中山景区，那都是全国的这个人流榜赫赫在列的呀。
0: 没错啊，这个确实是啊，这个我觉得今年有一点点一样，有一点不一样。一样呢是呢，这个咱们南京的一些知名的景点依然是那么的火爆，对吧？但不一样的是呢，往往人们会说，哎，这个假期的时候我们要去到反向旅游这个概念，对吧？但其实啊，现在你能找到的反向旅游的给你推荐的这些目的地也都特别的火爆了。
1: 那都是别人反向过的，就信息能到你这儿，是不是？这个证明他这个已经不是那么的冷门了呢。
0: 其实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别人也是这么想的，所以你就会发现现在有很多的所谓的小城啊，反向旅游的这个三四线城市啊，今年在这个假期当中特别的爆火，有很多带着娃去的，好像到处都是人。
1: 哎，你还记得那什么吗？你还记得那个这个叫安徽的这个叫小川藏线吗？
0: 啊，记得、
1: 这个、
0: 这有一段时间也很火啊。
1: 对，国庆期间我这朋友去了
0: 啊，
1: 我这
0: 全是人。
1: 对，我朋友去了，说这个安徽的这个小川藏线啊，一辆安徽的车没看到，全是苏 A 的车。
0: 确实是啊，大家想着，哎，这个地方我不如走一。

0: 条不一样的线路，
1: 是，然后结果堵在里面了。
0: 哎，对，但是相反啊，我今年也是有这个发现的，因为你在订这个机票酒店的时候其实就发现这个问题了。比如说大家免去了机票啊，选择附近的这个反向旅游的城市，然后你会发现其实很多地方的民宿啊酒店啊价格都会比较高一点，
1: 就是大多数人想的跟你一样。
0: 哎，是的，就是你就碰巧了那个他也是这么想的。然后相反呢，有很多比较成熟的一些酒店呢其实涨价还可以，并不是特别的高。像比如说这个我就去到一些亲子酒店啊，相反我就觉得是我能够接受的十一的人流。因为出去旅行啊，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想好这趟旅游你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哎，你带着这个问题去的时候呢，你心态就会平和很多。
1: 对，事先把这个问题想在前面啊，
0: 哎，
1: 你先不用想这个事咱是否能遇见，能是否怎么解决。
0: 对
1: 啊，起码你想了，在遇到它的时候你也不会慌不会怕。
0: 对对，就是你能想象得到，就是我到哪儿其实人都会比较多。那么带孩子出行啊，我看到了最有意思的一句话，你猜是什么？说，这个叫现在本没有苦难。这个除非你带一个一两岁的孩子出门空旷了啊，在那边。那么这个具体呢，这件事情啊，可能很多人也说，哎，这个文物的保护真的是，哎，这个一件文物虽然
1: 特别重要，
0: 对，一个小小的物件，但是碎了之后呢，感觉哎也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一件事儿。
1: 那目前呢，这个事故的发生原因呢，仍在调查。目前两件文物呢，已交由馆内的文保专家团队开展修复工作了啊。那当然，这个受损的藏品来自于就是当地的私人收藏啊，也是因为展厅的陈列偏密集所导致的。
0: 对啊，其实说到这个文物啊的保存，也是给各位带着娃的家长们来提个醒啊。那你看假期我们有很多的朋友们去到各地，现在啊，我跟你讲，首选啊，这个都不能错过当地的博物馆，就包括啊，这个除了咱们南京的夫子庙等等，在这个假期当中，你像南博，对吧？六朝博物馆啊，什么这个江宁织道府啊等等这些博物馆当中，其实预约人数都是非常非常大的。
1: 是的。
0: 那么在参观这些地方的时候，各位家长有没有提前跟自己的孩子做好交流，对吧？就要告诉孩子在博物馆当中应该如何来参观。其实我们经常能看到小朋友直接那个大手掌啊，啪的一下就拍到了那个展柜的
1: 玻璃上，
0: 然后留下了那个大手印儿，对吧？这个也不能叫，对于他们来讲是那个大手印子，然后一个的这个小朋友那如何保持一个正确的参观距离。那么在博物馆当中，如果是几家小朋友一起出去打打闹闹的横穿这个展厅的啊，这个这样的事件其实屡见不鲜，对吧？那到时候我们家长是不是要在外出带着孩子，尤其是参观这样的博物馆的时候要注意一下，不要用手去触碰到这些物件。
1: 我觉得是，就是可能就因为我每次啊就是带孩子出去的时候，我会提前跟孩子讲，比如说进到博物馆前，我跟他说你在博物馆里要怎么做，你不能大声的去喧哗，你不能去跑，你不能去跳。
0: 对，
1: 第一个你可能是在博物馆里跑跳，你一个是容易滑倒把自己摔倒，另外一个你容易把里面的一些馆藏啊
0: 会不会
1: 碰
0: 到啊，
1: 对吧？
0: 对，是的。而且关键是什么呢，你还要考虑到其他参观者的这个感受，对吧？越是小朋友，可能对于家长来说，那太小的朋友其实不太建议把他们领到博物馆当中去，也看不懂，同时呢也会觉得有些烦躁啊，这些小朋友。但是呢，只要他们能看懂了，比如说上学的小朋友去到这个现场，那可能对于家长们来说，我们有一个最重要的义务啊，就是要告诉孩子如何去参观博物馆啊，不能在博物馆参观的时候打闹。
1: 是的，也是希望收集前的各位小朋友在文明这个观展的同时能够收获更多的知识。那接下来时间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半点过后继续回来。他们渔网会缠住他们，海洋的污染呢让他们生病，噪音污染呢会干扰他们的回声定位。那还有一些国家，下次在电视上看到鲸鱼啊，记住他们不是鱼，而是从陆地回到海洋的哺乳动物。
0: 对啊，最重要的就是他们是说明了杠杆的力量，只要足够距离足够，对不对？那就一切都有可能。那这就是在生活当中一些这个运用啊，其实是非常常见的啊。螺丝刀刚才提到的啊，那还有这个筷子夹菜，对吧？其实也是有杠杆的原理在里面的。所以生活当中呢，别看这些简单的啊这个机械啊，就存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只要你细心一点，相信就可以发现它们，成为一个爱动脑的小小科学家了。好了，今天的

般香茶，那边香做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

0: 明代每年光禄寺送给宫内各项银24万多两，现在不过3万多两。明代每年宫内用柴火2686万多斤，现如今宫内只用6-700万斤。明代宫内每年用红罗炭等1200多万斤，现在只用10多万斤。明代各宫用床帐、轿子、花坛等，每年共用银28200多两，现在各宫都不用。明代宫殿楼亭门数共786座，现在不及其1/10。乾清宫嫔妃以下、洒扫老妪、宫女等仅134人，不及明代1/3。皇上等副轮念完，便对陈廷敬说：“朕可以清朴节俭，可你们为什么做不到呢？”
1: 皇上节俭圣德，胜过了千古帝王，但皇上是节俭了，下头不一定都节俭，账面上的东西不一定都靠得住啊。
0: 陈廷敬，你如此说话太放肆了吧。
1: 陈廷敬连声请罪，却又接着说：“启禀皇上，臣的老家产枣，臣小时候吃枣专爱挑红的漂亮的吃，哪知道越是红的漂亮的，里头却是烂的。原来已经是夏天了，皇上听说陈廷敬的身子硬朗了，便召他去御花园说话。张善德正要出去传旨，皇上又说：‘陈廷敬是朕的老臣，传谕内宫女眷们不必回避。’陈廷敬进了御花园，见皇后正同嫔妃们在里头赏园子，吓得正要躲避，张善德笑着说：‘
2: 老相国，皇上才嘱咐奴才说您是老臣了，女眷们不必回避。’
1: 陈廷敬这才低着头跟着张善德往里走。皇上准他进入内宫且不让女眷回避，实在是天大的恩宠。可陈廷敬甚是漠然，连谢恩都忘了。忽听一个女人说：‘
3: 老相国，您辛苦了。’
1: 张善德赶忙上前说：‘
4: 老相国，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一块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3: 现在是长篇作品联播节目时间，播放由赵维丽演播的长篇评书《康熙大帝》。
4: 顺治18年的正月，是一个寒冷的春天。刚过完年，这一群一群的叫花子，就像从地下冒出来似的，又开始沿街乞讨。北京城哈德门以西的一个穷秀才，哦，死没死，要看看再说。来人一边说，一边走上前去，蹲下身子，用手谁知就，明珠越说越伤心，索性放声大哭了起来。
5: 恩公，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骨肉爹娘。明珠今世难报，来生结草衔环，必酬大恩。
4: 武次友听到这里，不觉凄然心酸，急忙安慰他。明珠，什么都不要说了。这年头，老百姓谁能有什么好日子过呢？这几天北京城里要饭的这么多，都是关外被圈了地无家可归的人。明珠，你在北京还有什么亲人吗？
5: 没有了。就是有，也难得见上一面呢。
4: 哦，那怎么会呢？
5: 哦，大哥，听说我的一个表姨孙氏是当今皇

0: 子三阿哥的乳母。七年前，我见过他一面，后来，他就进宫去了。那宫禁森严，我这么个样子，怎么能进得去呢？
1: 嗯，可也是啊。那，你就先在这儿住下吧。你既通文墨，又有功名在身，将来不愁没个近身的机会。万一不行，我给你写一封信，你去投奔家父，请他老人家给你找碗饭吃。我叫吴次友，是扬州人，在这儿等着应试，下一场考完我们就回南边去。
0: 明珠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听伍次友这么一说，急忙挣扎着从床上下来，在地上咕咕咚咚磕了三个响头。是上有青天，我明珠若负心忘了大哥救命之恩，犹如此笔。说着从袖子里抽出一只大号湖州狼毫，就着灯影咔的一声撅成了两截。从此明珠便在伍次友的关照下住在月棚殿里将养身体。俩人虽然是一满一汉，却都是读书之人，倒也十分说得来。在围炉清谈之中，明珠向伍次友讲了这场圈地风波的缘由。原来啊，清朝开国之前，满洲皇帝爱新觉罗努尔哈赤为了争夺江山，后来多尔衮垮台之后，镶黄旗旗主鳌拜认为当初圈地的时候自己这一旗吃了亏，便仗着他的官势和权力，又要扩大圈地，要把原来已经圈了的地再换一些好的过来，这就是说要改圈。这么一来，八旗之中闹起了纠纷，老百姓的日子可就更没法过了，地也不敢种了，家也不敢待了，只好拖儿带女逃出家门，在京城附近乞讨度日。明珠的遭遇，京城里成群结队的难民都是由于改圈地造成的。

听了这话，黄亚平躺在床上一句话也不说。你倒是说行不行啊？躺在床上的黄亚平转过脸，几乎央告着说：我的好柯南哦，你不要扯这些了，我现在心烦的要命，你就不要再折磨我了。

0: 雀在东岗，它正靠在一棵槐树上，手指头夹着一根纸烟，它最近抽烟抽得挺厉害的。这不整整写了一天稿子，头脑一直昏昏沉沉的，现在被野外的风一吹，加上烟的刺激，脑子很快又清醒了。这个时候，他就由不得交替想起了黄亚平和巧珍。他也不知为什么，一闲下来就同时想着两个人。毫无疑问，亚平已经给了他一些爱情的暗示，但是他又觉得有点奇怪。亚平不是一直和柯南很好吗？那从内心上来说，亚平以前一直就是他理想中的爱人。过去他不敢想，现在他也许敢想了，但是情况又变得复杂了。亚平和柯南已经恋爱了，而他自己呢，也和巧珍恋爱了。想来想去，一切都好像已经无法挽回。他也就尽力地说服自己，不要再多考虑这个事儿。但是亚平一次又一次地找他，除过语言的暗示，还用表情目光向他表示，他是爱自己的。自己已经是恋爱过的人，对这一切都非常敏感。而且亚平简直就等于跟自己说明了，高加林的心潮早就已经开始激荡并撕着，可是半天呢，俩人谁也没说话。过了好一会儿，亚平就突然说，
1: 我要走了。
0: 要走了？那到什么地方出差啊？
1: 不是出差，是永远离开这儿。
0: 亚平愣愣地望着灯火闪烁的城市。啊，永远离开这儿？
1: 是这样，我父亲很快就要转业到南京工作了，我也要调过去。
0: 那你愿意走吗？嘉林的眼睛紧紧地盯着他的眼睛。黄亚平把脸稍微转开了一点，憧憬似的望着星光灿烂的远方。
1: 我当然愿意走，南方那是我的家乡，我从小生在那儿。尽管后来跟父母到了北方，但是我梦里边都想念我的美丽的故乡。
0: 黄亚平的眼睛里似乎闪动着泪水，他喃喃地念道，
1: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0: 嘉林也忍不住接着他念：亚平，你先别急，让我好好想想。黄亚平对他点了点头，两个人转到了小路上，相跟着一前一后下了山。现在高加林预感到的暴风雨是终于来到了，内心激烈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他虽然只有24岁，但已经不是一个马马虎虎的人，而且往往比他同龄的青年人思想感情要更为复杂。他是在进行着一场非常严重的抉择。毫无疑问，黄亚平和刘巧珍放在一起比较，不平衡是显而易见的。在他最初的考虑中，倾向就有了偏重。他当然想和黄亚平结合在一起，他现在觉得黄亚平和他各方面都合适。亚平有文化，聪明，家庭条件也好，又是一个漂亮的南方姑娘。 在他身上弥漫着。

0: 很甜蜜。从前初识这世间，万般留恋，看着天边。
1: 我还得要和巧珍把这个事儿谈清楚。不瞒你说啊，我这心里很不好受，还得请你原谅，因为我不愿意对你说假话。
0: 嗯，是的，你应该很快的结束你们的不幸。
1: 哼，也可能是不幸的结束。高加林像宿命论者一样回答他。
0: 嗯，我和柯南倒好办，我给他写一封信就行了。在感情上，我没有什么特别痛苦的，只不过同情和可怜他罢了。柯南倒是真心实意的爱我。
1: 唉，我想柯南是会很痛苦的。
0: 柯南嘛，我现在先不考虑。其实我现在主要考虑我的父母亲，他们可是一心喜欢柯南，而且又都是老干部，那道德观念完全是过去的。
1: 听了这话，加林又突然暴躁地喊起来，你父亲肯定不会接受我，他们要门当户对的，我一个老百姓的儿子会辱没他们的尊严。
0: 你看你，你看你又发脾气了。其实啊，我父母倒不一定是那样的人，关键是他们认为我已经和柯南时间长了，全城都知道，两家的关系又很深了，怕是……
1: 那就算了嘛。嘉林又打断了他的话，
0: 你……
1: 这下黄亚平哭起来了，
0: 他站起来，嘉林，你别这样发脾气行不行？我的事情由我来做主，我父母最后一定会尊重我的选择的。现在我唯一要知道的就是，你爱不爱我，是不是要和我好？
1: 他说完，坚决地挨着高加林的身边坐下来。这天，黄亚平回到家里，按时作息的父母亲早已经在他们的房间里睡着了。黄亚平走进自己的房子，打开灯，先坐在桌前的椅子上，什么也不做，就那么静静地坐着。可是他的心在欢蹦乱跳啊！不大的功夫，他又站起来，在镜子前立了一会儿，

0: 他看见自己在笑，
1: 他又躺在床上，躺下之后又马上坐起来。他站在地当中，不知自己做什么好。那思绪像浪花飞溅的流水一般活跃，先是一连串往事的片段从眼前映过，接着是刚才所发生的从头到尾的一切细节，然后又是未来各式各样幻想的镜头。直到他洗完了脸，这脑子才稍微冷了一下。对我来说，这已经不能改变了。我知道你们对柯南很爱，但是我并不喜欢他。一阵长时间的沉默。他父亲半天才清醒过来，困难地咽了一口唾沫。柯南当初那不是你引回来的吗？这已经2年多了，全城人都知道。我和老张，你妈和柯南妈，这关系，哎呀，天哪，你这个任性的东西，都是我和你妈把你给惯坏了。现在你是这么叫我们伤心呢？柯南他爸是捶胸顿足，两片厚嘴唇像蜜蜂的翅膀似的扇动着。那他母亲已经伏在他的床上哭开了。亚平知道，他父亲尽管爱他胜过爱自己，但是看来今天晚上实在是气坏了。你看他猛地就发起火来了。我告诉你，你这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思想。你们现在这些青年真叫人痛心呐！是垮掉的一代，无法无天的一代。革命要在你们手里葬送。你看老汉感情过于冲动了，什么过分的话都往出道了。王亚平一下子伏在桌子上哭了起来。他父亲从来都没有这样骂过他，他也一下子忍受不了。母亲一看女儿哭了，也哭着过来数了老汉。
0: 就是平平不对，你也不能这样吼喊我的娃。
2: 都是你惯坏的。
1: 老军人咆哮起来，亚平他妈也喊起来了。
0: 哦，你没惯。
1: 亚平他爸一拧身出去，出去以后也没回房子，就站在院子里，掏出一根纸烟，在烟盒上敲得嘣嘣直响，也不往着点的。亚平站起来，两只手硬把母亲推出了房子，然后关上了门。黄亚平过去拿毛巾把脸上的泪水擦干净，然后就坐在桌子前，开始给柯南写信。
0: 柯南，为了我们都好，我必须告诉你，我已经和嘉林相爱了。咱们的恋爱关系现在应该断绝，以后像过去一样，还是要好的同学和同志。我知道你会很痛苦的，但你应该想想，为一个不爱你的女人而痛苦是不值得的，你应该寻找真正爱你的人。我相信你会找到这样的人，我愿你得到幸福。你自己应该知道，我在学校的时候就和嘉林感情好。现在我觉得我真正爱的人是他，而不是你。过去咱们两个之所以发展了关系，完全是因为你适时地关怀了我，使我受了感动，但是这并不是爱情。你是好人，也是一个出色的人，不要因为我影响你的发展。你也不要恨嘉林，如果你认为你受了伤害，这完全是

我一个人造成的，是我追求嘉林，你恨我吧。我在内心里永远感谢你。我还要告诉你，在我爱情以外所有有爱的朋友中，你是我的第一个朋友。如果你能原谅我，那么我请求你为我祝福。亚平，写于聪明。

0: 围展开侦查。
1: 法治故事发人深省，人生经历耐人寻味，案情实录正在讲述。
0: 就在韩春一带，白台子乡派出所召集与案发地点相邻的六个乡镇派出所以及刑警交警部门负责人开会。临海市公安局副局长李胜武义正辞严地强调，当前公安机关正开展打击季节性犯罪专项斗争，犯罪分子竟敢顶烟上，连续发生如此恶劣的侵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案件，这是对我们的公安挑战，我们一定要把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打下去，给百姓创造安宁的治安环境。根据现场调查分析，警方认定两起案件系同一犯罪嫌疑人所为，对此采取了三条措施。第一，成立专案作战指挥部，由局领导亲自坐镇指挥。第二，对警力重新整合，采取刑警管片、派出所管段、交警管线的整体部署。第三，将案情与相邻县市公安机关进行通报，以其通力合作，在更大范围里搜索犯罪分子的蛛丝马迹。7月15号，临海市警方把案情向兄弟县市公安机关通报后，北宁市公安局朱前副局长立马赶到了临海。他们综合分析。

0: 刻都有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江婷女士。虽说再有两年，江婷就年满50了，但她娇艳的面容和适中的身段，要远远年轻于她的实际年龄。她爱人是大连市，但当她面对浴盆中哗哗的流水和漂浮于水面上的衣物时，受过高等教育的她立刻意识到，被抢走的不是金钱，而是她今后几十年的生活，是用金钱无法买回来的东西，代价太惨痛了，这温柔的一刀简直是要了他的命。
1: 法治故事发人深省，人生经历耐人寻味，案情实录正在讲述。
2: 为追求婚外的精神刺激，他们选择了网上寻缘，在不停地与小白脸私通之际，他们放松警惕，最终坠入温柔陷阱。是谁让这些中年妇女魂牵梦萦？又是谁使他们追悔莫及？请继续收听法治故事，红杏出墙遭遇温柔一刀。
0: 案子的侦查工作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走访中，侦查员们了解到，有一辆蓝色的小货车将王媛女士家中的电视、电脑等物品拉走了。邻居们反映，车子就停在楼下的拐角处，共有三个人从楼上往下搬东西，时间大约在早晨的8点钟左右。一位住在顶楼的老大娘回忆那天发生的事实说，那天她早晨锻炼回来，走到三楼时，见到王媛家的门大开着，两名男子正从屋里往外搬电视机。由于电视机的体积比较大，往外搬的时候有些不顺利。其中的一个男青年见老大娘站在那儿看着他们两个人，就主动解释说电视机出了点毛病，拿去修理一下。由于王媛家里平时总有一些不认识的男男女女进进出出，所以老大娘也没往别处想。他喘了口气就上楼了。可回到了家里，老大娘觉得有些不对劲儿。王媛家的电视机是上个月才买回来的，当时也是好几个人往楼上抬，怎么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坏了呢？哎，就是这样，老大娘啊也没想别的，只是感叹现在的商品质量太差了。而江婷女士家的情况就有所不同。住在他家楼下的张大爷是位非常细心的人，他虽然没与搬东西的人搭言，却将拉东西的小货车的车号记在了一张纸上。当侦查员们问到张大爷为什么这样做时，张大爷说他觉得这件事儿太蹊跷了，江婷一家人过得好好的，怎么凭空就有人往外拉东西呢？根据张大爷提供的线索，侦查员们找到了拉货的货车以及个体车主蔡春。是，猛然间他悟出了一个道理，这个道理在第二次实践中就得到了证实。当他搬走与之相交的第二位富有中年妇女家中的电脑时，这名妇女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你以为掌握财富的秘诀，其实那都是骗子的陷阱。你以为了解内幕的消息，其实你早成为待宰的羔羊。

0: 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